家，半斤木包过过木哎，阿哥们呢？阿拉过路难回娃娃，反正就一把无辜。阿家过江几路，阿古出马去阿哥们咯，我们站的半手背。我这里不要过呀，也看我那个门。阿老哥路难回，我古家古不接。哎，庄伯伯，我你回路的。嗯，庄伯伯，我伯伯，我你回。我乖娃罗的，把几瓶水把给过我来，我来我来给我不我过门，我住把么子路我浪去爸爸问，哎把么子路我马叫龙我把罗，把几娃路我马叫龙我把，其实要罗住嘛也用罗路过啦，我们罗么个追啦没几步就过罗。我看到了没进庄呢，人家又回来不得啊！别家我来，我不不人家不来，我没把我来啊！阿克木木，不不不不你爸爸养，你上面拉来就落你背里，我一把你阿妈不不，阿上面拉来就背来背，一背拉来就莫去，一背拉来就装去，我不怕你多麻烦。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阿克木木，我不不用过你爸爸养，人家也是有人不回家我来，你叫我来咯。阿咱妈不要老多来把我来啊，你过家的来的，真的该把那也有你。我今天听说被拉扯了脚跟，拉脚阿妈妈不拉撒大屁股家脚，把妈妈妈妈不拉撒脚你过地。阿莫个家大哥用个个家做，因做阿爸古巴做管家话嘞。阿莫阿爸爸用巴古巴做也好得，伊家话嘞咯，伊家话嘞啊，伊过来嘞做莫去啊，办法做你不要古落地，不要不落，阿不会问路一波，伊家莫别用波。

0: ta bang cu con chi ho ho i te chi chi no mo coro mo coro ho sa mo e chi no e mo cori ac ne ho ho cu yo ta chi va pi di ca am am cu so pa chi va ho
1: 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